0: 你现在是党国的叛徒了吧？还有脸跟我说教？
1: 说完了吧？跳下去吧，别等我动手。
0: 那么，
1: 搞死了！
0: 哎，你把黄金藏哪儿了？

0: 那个人就是他的儿子。你儿子扛着那么多粮食，也喂鸡去？这帮人简直目无王法，目中无人。有这帮蛀虫，你刚怎么能干净？唐家贵也是我们这最大的地主，村子里几乎所有地都是他家的，不管是政府发的米还是面。 都先进赵作家，然后再转手进他的兜里。我还听说他镇上有人，哎呀，没人敢得罪他。村里面以前国民党兵的人也回来了，成为他的手下。所以，他不仅有钱，还有枪。
1: 这件事这么办？民兵队长，
2: 到，
1: 带领民兵同志们上门，把那群人的枪给我收缴，务必保证一直不留。是。
3: 到镇上，把那些留人找到，安排到各个村里。
4: 是。
5: 主任，那这些人的吃住怎么解决？安排他们搬运粮食，协助救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取自己的口粮。另外，可以促进他们和村民之间的交流。
4: 是。
6: 通知工作组的所有干部，后天回镇上开会。
7: 每个村的村长、农会负责人、其他相关的主要干部，当天必须到会，
1: 明白吗？
8: 明白。哎呀，董子啊，这两店哪能关门了呀？
9: 老板是财务，分店正在抓捕。
8: 哦，是哪个省董子啊？哎，这个哎，金老板边上笑嘻嘻，哪能一上来变得豆腐了呢？啊，
9: 那个我都不晓得哦。
10: 我回来了，哎，
11: 回来了，哎，
10: 胡贤，大家都在说现在物价又要大涨了呀，老王，明天你陪我去背一百斤大米回来，我们不能老吃面子啊。
11: 妈，不要，哦，你要尊重人家才行。哦，
10: 要勇敢的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我们全党争锋运动的目的之所在哦。
11: 哎，师长，是瓜哦。
12: 哦，哎呦，到这一块，
13: 自己来自己来，
14: 搞嘛来嘛。嗯，
15: 我也来一份。嗯，甜喏。嗯，很甜嘛。哦，
16: 我就敢去了。我听说这抽大烟的人啊，跟土匪一样，可怕的很。
17: 这抽大烟呢，不见得全是坏人，
18: 就是冒烟瘾，戒了就好。
19: 是，王叔。
20: 王叔以前是不是搞过禁烟呀？听说还立功了，你们父子俩呀，上阵父子兵，都是英雄。<笑>这话我爱听。上阵父子兵。乡亲们，我请了一位我特别钦佩的朋友，我的这个朋友啊，成功的戒掉了鸦片烟毒啊。我想请他给大家讲一讲。
21: 他的故事，也想请我的这位朋友给大家来一个现身说法，要不要的嘛？要的。各位好，我是重庆过来的，刚刚戒烟成功了。
22: 但说大烟这个东西啊，害了我好几十年了。我辛辛苦苦周街串巷给人挑东西，到头来一点积蓄都没得吧？我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烟馆了。不要笑嘛，真的哦。其实开头的时候吧，我也是吃不下，睡不着，烟瘾犯起来的时候。
23: 都猫儿抓痒的难受嘛，
24: 老乔们，咱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彻底翻身当家做主了。哎，我这话没毛病吧？
25: 没毛病。
24: 从现在开始，只要大伙儿能够认认真真的恢复生产，好好种粮，明年我们就不用再等救济粮了。这事儿好不好？
26: 好。
24: 所以大伙儿。
1: 主动上缴的这些鸦片、烟枪。

0: 烧烤摊上显露生活的底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炭火之上是人情的温度，也是风土的印记。
1: 来，喝一口。
2: 来。
3: 泡完它在那里烤。
4: 那就是三十六。
3: 对。
5: 哎，羊肉大串啊，大串小串盘肉啊。
0: 在吃烧烤这件事上，各有各的喜好，但有一点估计大多数人可以达成共识，最让人放松的一定是那家可以穿着拖鞋背心坐在路边的烧烤店。
6: 好，
7: 我们这一种就是正经的单独烧烤，就是这样最接地气的烧烤，
8: 比较放松的那种状态，大家都是坐在外边一起吃。
9: 叫了，我去给你换几块吧，我一会儿拿来给你换几块啊。
10: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多？
9: 就是爱吃我家的。
10: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爱吃咱家东西？
9: 都是社会名流。
0: 让诸位社会名流爱不释口的，则是勇哥的招牌烤外脊筋。
11: 已经吃了无计其数次了。
5: 哎呦，他家味儿好啊，胡同里烧烤味儿可好了。来，喝一口。
2: 来。
0: 外脊筋是牛背部紧贴脊柱的一块肉，肉质细嫩且紧实，中间有一层白色的油花肉筋，一层瘦一层肥，中间一层肉筋，口感十分丰富。一头牛身上只有这么一条，每天限量供应，先到先得。

小火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

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的烧烤师傅永远是自己。本地人通常会要求老板撒好调料，烤到三四分熟，剩下的交由自己。

0: 惠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一家核心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

0: 桥阴转阵雨，23到29度。
1: 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2: 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
4: 体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2: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5: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

0: 再不乱丢啊！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减十万，
4: 装修减十万，
3: 装修立省10几万。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6: 整个房子装修要40几万，一家核心就优惠1半，20多万。
7: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包了硬砖、软砖，还有电器。
8: 家具了，价低接不起。
9: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全部是品牌，
10: 至少10几万应该可以省。
5: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1: 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先生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 community 的概念传入中国。不同于国外的简单翻译，费孝通先生强调 community 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也就是区，也要有人与人的联系，有直接的互动。
12: 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3: 老于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14: 有一次，这个山地，
12: 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3: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2: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
13: 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算
15: 不容易啊。
16: 主席，以前书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老总挂帅，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侵略者，争取进军拉萨。
17: 报告首长，昌都前线来电。
18: 您，
17: 是。昌都总管阿佩阿旺进美已经命令藏军。

0: 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
1: 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2: 太好了，哦，18天哦，又是一个18天，我们就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哦。
1: 不晓得，那次分开以后，还能不能再见上面？ 当时，记得是有人把孩子都跑脱了的嘛。那再上一次呢？12年，3月，太行山。师长当时负责留守，我负责去台语中条山检查工作。 分别的时候，师长是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走了好远。
3: 掌柜，你做啥子啊？啊，
1: 吃个饭嘛，搞成这副样子，来，吃饭。
3: 嫂子，我特意给你织了一条围巾，你戴上试试看好不好看？ 你手那么巧，肯定好看。好看吧？嗯。<笑>我呢，把孩子穿不着的衣服都给你留下了，别嫌弃。谢谢嫂子，不客气。
1: 刘登，刘登，
2: 别人说刘登之间连个顿号都加不上去。
1: 现在就分开了，来，我们就一岁待酒。
2: 好，
1: 来，祝你们一路平安。<笑>

0: 送你一张照片，也是别个刚刚帮我照的，是15年了。15年，到丰都的时候啊，眼就打残了，都个几年吧。好，我收下了。师长，走得再远。 这里都是家乡啊，有机会回来看看。好，好，政委，这样子一来，西南的建设也是众人在见了。就此别过，各自珍重。
1: 1950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伯承离开重庆，前往北京，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

0: 奶奶呢？
1: 在厨房那边跟二叔说话。
2: 二叔？二叔来了？
1: 嗯。
3: 哎，你工作好啊，

0: 我们都高兴，我们邓家的娃儿啊，个个都能干。
1: 邓肯，
2: 大嫂，
0: 来重庆出差啊？
2: 送我们船的你莫凡过来开会，顺便看一下你们。
0: 哎，夏妈妈，我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我呀在家经常做蒸饺，我包得快，你们过年聊天我一会儿都好了。
2: 祝你凡事业的。
1: 夏妈妈，大嫂，我有件事情想和你们。

0: 郑国，你别着急了，问题总会解决。可是不着急不行啊！三零幺工办没有人呐、啊，我跑到工棚里一看，你猜怎么着？都在那儿写请战书。
1: 简阳土改试点的经验总结报告，念什么意见？总结得很好啊。
2: 会议长，真严实的通知啊，好好研究。
3: 公司抵制，暂时不太能接受土改。
4: 对我们党的政策主张也不太了解。哎呀，
5: 我们现在的土改政策啊，是对民族地区暂缓实施。走，
6: 有一位叫黄炳明的教育专家，满族人，目前正在中学里头教书。我认为他很合适。
4: 好，要得。
5: 学长，
4: 哎，郑国，
5: 学长，
4: 你咋来了？ 都什么情况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勘测呀？嗨，哎呀，郑国啊，当初给我写信的人可是你，你的信心呢？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而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可是这个梦还能实现吗？
7: 你前几天不是说有几万名工要过来吗？对吧？那现在没有人，那现在咱们就做好咱们的工作就完了吗？对不对？
8: 对，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
7: 吴主任不说了吗？船到桥头自然直。
8: 要相信吴主任，一定会把工人找来的。
7: 但愿能早点开工，能够早一些把成渝铁路修成。
8: 我接到了通知啊，就从巡视的工段，我赶回来开这个会，为了咱这就是当面说清楚，把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掉。好几个工段啊，说了招募的民工要来，结果呢，根本就没有人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人，这个铁路怎么修啊？怎么保证进度？
9: 没有人是问题，有人也是问题。我巡查的工段倒是来了300人。 他们都是扛着锄头铁锹就过来了，几级性造纸很高啊，马上就要下地面，但是他们看不懂图纸，还不识字，只能给他们安排技术的外围工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8: 有人就是好事，你最起码要生产力嘛，是不是？不懂的可以学，啊，我们几个可以在工地上搞培训。
10: 对，搞培训我同意，一边干一边学嘛。
8: 说得轻松，培训和学习那是要花时间的。咱们现在工期这么紧，有基础的啊，培训了上岗；完全没有基础的怎么办？
10: 有人就能有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最核心的他是人，我需要人啊。
11: 这个说法我同意。只要有人，什么问题？
10: 都可以解决。
11: 大福姐，您来了，咱们也不提前说一声的。
10: 小火球，我是专门过来听听大家真实的想法。
11: 哎，
10: 各位，快坐，快坐。
11: 都睡着了。
12: 的确是不宽裕，为一面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3: 来了，
14: 哎，书记，
12: 出来坐一下。
13: 哦，好。

0: 要求很强。但如果说是我们去做一些具体的，比方说我们做一些
1: 不同于国外的简单翻译，费孝通先生强调 community 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也就是区，也要有人与人的联系，有直接的互动，也就是社，二者合一就是社区的概念。数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提高，中国式社区的建设也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的魅力。

0: 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群落，既用围墙区别着彼此的距离，又将本是陌生的人围在一方小院之中，如同家人般共同生活。包含了空间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胡同，天然便具有社区的雏形。菊二胡同处于菊二社区的中心地带，不同于隔壁南锣鼓巷的游客如织，菊二胡同更保留着北京老胡同的安静祥和与温情脉脉。
1: 菊儿是这条胡同的名儿。菊儿是什么意思呢？菊儿是水井的意思，也叫菊儿，也叫菊儿。因为整个南锣鼓巷是从元朝开始到现在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民居嘛，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所以它是一个音译，它跟菊花没有关系。
0: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北京四九城看似普通的角落里，都藏着王侯将相的过往故事。而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王侯将相的故事都随风飘散，胡同里的人情冷暖却更显得温馨动人。
1: 对面李奶奶有一棵枣树，李奶奶这棵枣树种下来，种了它一到夏天的时候就结枣，特别甜。那时候我老在站在那院子底下看，我说：“哎呀，李奶奶，您这枣这枝归我啊，那枝最多的归我啊。”然后她从来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临走之前那胡同孩子的这种关照，所以胡同里每一个老人都是我奶奶。
0: 胡同。
2: 这是100万，账本嘛，改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其他的，你就别再追问了。
3: 肖正和，少把你旧政权那一套带到新政府。你之所以还能留任，是因为你在解放前并没有恶行。好，藏得挺深。现在，我依照西南局赋予我的权利，将你就地免职，依法查办。
4: 你不是能说会道吗？去稽查处，带领人们证据吧。
5: 我们这次调研走访，贵州方面办学的愿望非常强烈。
6: 之前我们调研组确定的是两地办学，
5: 先把成都和云南的民族学院办起来。但是，在我们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分歧。有同志认为，应该增加贵州三地办学。
7: 三地办学恐怕不切实际，
8: 办学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非常大。
9: 单说师资问题，两地办学遇到的困难就已经不小了。
10: 我认为啊，三地办学值得研究。云南和贵州都是属于民族聚集地区，那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少数民族干部嘛。所以我们早点把少数民族学院办起来，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新的少数民族干部嘛。
5: 对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应该重视，但是也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

0: 两地办学所遇到的困难还没有解决，就要三地办学，那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一点？办学总是好的嘛，有问题解决问题，有困难我们解决困难。战争年代，困难不是比现在更大吗？
1: 但是现在的困难和战争时期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我们谈的就不是一个问题啊。
2: 何老总，你的意见呢？我的意见是，三所学校都要问，具体是怎么办？如果要搞三地办学，会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了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它？这就需要我们调研小组再做一次细致的调研工作，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3: 而不是在这争论。大家的争论，让我想起了中央民族访问团来的时候啊，我向他们请教过。

0: 区正深入践行八八战略，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坚定不移把握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实现从县域模式向大都市中心城区，从要素大区向创新强区，从工业大区向制造高地的重大跨越，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区委区政府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擦亮中共农运发轫地的红色品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把红色基因植入城市血脉，融入发展机理，让牙前农运的革命星火在新时代灼灼生辉，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活动中，巾帼丹心初心留痕杨之华的书和物专题展正式开展。杨之华外甥女吴幼英分享了文物背后的革命往事，常州三杰纪念馆向牙前捐赠有关物品，余秀松日记浙江首发式举行，余秀松烈士之子该书主编余敏介绍书籍情况，并向牙前镇多家单位赠书。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的专家学者以视频形式进行主旨演讲，解读牙前农民运动。主题仪式结束后，我在中共农运发轫地学党史直播活动开启，参会人员实地走访杨之华纪念馆、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东岳庙旧址等红色点位，沉浸式感悟百年农运精神。本次活动由市委党史研究室、萧山区委主办，区委党史研究室牙前镇承办。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丙午年萧山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祭祀典礼在义桥镇东方文化园如园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以庄重礼乐缅怀至圣先师孔子，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儒家传统文化。上午9:30，祭祀典礼在古朴肃穆的礼乐声中拉开帷幕。现场仪式流程井然有序，参礼人员衣冠肃整，依次完成敬献花篮、敬献五谷、敬献文房四宝等礼序。伴随着悠远乐曲，现场诵读祭文，全体人员面向孔子像行一礼，追忆先贤义德。在领诵人的带领下，大家齐声诵读《论语·学而第一》《诗经·小雅·鹿鸣》，朗朗经典诵读声回荡现场，感悟儒家思想的精神力量。据了解，义桥古称鱼浦，三江汇流。600多年前，孔子后裔迁居于此，留下
2: 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赠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3: 好礼送亲朋，
2: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
4: 那你不去北京了？
5: 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八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4: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5: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很开心哦你，拜托啊，啊，谈恋爱啊，
1: 摘完了，
0: 嗯，
1: 走，
0: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大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不是一回事。
0: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1: 快点，
0: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
2: 搞完了。哎呦，谁知道搞得我累了呢？
3: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2: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的。
3: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2: 之前你能听懂？
3: 嗯，你不信啊？
2: 没有啊。
3: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2: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
3: 嗯，
2: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3: 走哪？
2: 你看吗？
3: 嗯，
2: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3: 嗯，
2: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3: 很秀嘞。
2: 很笑啦，就贼大贼世界了喎，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嗯，睡吧。
3: 哎，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2: 哦，不着急，你慢慢想。烦什么？
3: 看个东西。
2: 嗯，什么？
3: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2: 嗯，
3: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

0: 重要的地方。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咯，就用刀把随弹打狼的子弹撬出来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那天晚上啊，两只大学的时候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0: 我到时候给他，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它是代替的这个。